0: 们的老祖宗开发了整个南海了。
1: 从明代整个西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放南海。
2: 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
3: 没有断续性，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
4: 可以排除不适用第三方强制仲裁。
5: The legality of China's claims, it's not weak.
3: 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
6: We hope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does not push it too far.

0: 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随后公布一张地图，啊，告诉你这个南海诸岛回到中国人手里，它的地理位置在哪？这条线，奠定了或者说规范了、重申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1: 有人说，如果中国没有设立九段线，南海就可以太平无争了。
0: 没有断续线，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断续线它实际上它代表它不只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张，我认为断续线它是对二战之后南海秩序的一种确立。然后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我质问这些西方学者，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这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定下来的。中国收复了二战期间被日本人侵占的南沙群岛，就是、南海诸岛。
1: 不是中国在改变现状，相关的有些国家在改变现状吗？
0: 那什么叫现状？我认为要谈现状，那就是二战后南海回到中国人手里，谁打破的现状？首先，这些国家，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已经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中国是要把南海的现状，就是已经被这些国家改变的现状，要把它再改变过来。
2: Many experts have criticized the Philippines for distorting historical facts.
3: There's an entire file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 legal file from 1974 to 79, denouncing the Filipino clai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certain comical records of an Assistant Secretary Murphy in the 1950s saying that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Filipinos have absolutely no legal claim to any of these islands.But it is in our interest, in any event, to encourage them to make claims in order to keep the comm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 bay.
1: 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古代渔民曾经到过这里，不能够说那里就属于你的领土。
0: 中国也从来没说渔民到哪里领土主张就到哪里。当时在南海活动的渔民，应该说是中国是唯一的。那时候南海周边国家。那都是中国的一些附属国。
2: Evidence of a tangible nature dating back 8 centuries can be found at the China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4: 南海每年从十月份开始的东北季风，在没有马达的风帆时代，能够把我们的大船吹向远方。来年的五六月份，西南季风起来还能回来。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这个优势，让我们有可能开启这么这个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对外交往的需求，有高超的造船能力。
5: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我们在唐宋时期就掌握了水密隔舱技术，这个是西方大航海时代才开始使用，应该长了至少是700多年的历史。
4: 通过对这些文物和船体的研究呢，我们知道至少在800年前的南宋时期，中国跟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是非常繁密的。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
5: 华光家一号呢，总共出了10000多件文物，有3000多件的粉盒。我经常形容它，这是800年前的爆款。
6: 比如说这个是折枝牡丹，这上面有团菊纹，七星花卉。颜色不一，湖岸都有区别。
4: 我们在南海发现了138处文物点，那么这138处文物点，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个调查、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部都是中国人留下的，就是在南海的广袤的这片岛礁和相关海域能够看得出来，长期以来主要是中国人在这里，这个作业、通过和使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文物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和对文物的研究来看呢，确实这个地方，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使用和管辖的一个区域。
5: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图呢，我们看是叫郑和航海图，是郑和第6次下西洋回来以后，组织人画的，指导后边航海的。涉及30多个国家，40条航线，反映了这个郑和下西洋沿途所经历的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区域就是经过了海南，经过了南海，这万里石塘就是南沙，这个。
2: Many ancient Chinese maps identify the Nansha Islands as Wanli Shitang,

0: 们的老祖宗
1: 害怕了整个南海了。
2: 从明代整个西亚西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放南海。
3: 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
4: 没有断续线，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
5: 可以排除不适用第三方强制仲裁。
6: The legality of China's claims, it's not weak.
4: 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
7: We hope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does not push it too far.

0: 中国，所以它的历史是这样的，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原先由日本人非法侵占的南海诸岛回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随后公布一张地图，啊，告诉你这个南海诸岛回到中国人手里，它的地理位置在哪？这条线，奠定了或者说规范了、重申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1: 有人说，如果中国没有设立九段线，南海就可以太平无争了。
0: 没有断续线，南海的秩序可能会更乱。断续线它实际上它代表它不只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张，我认为断续线它是对二战之后南海秩序的一种确立。然后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我质问这些西方学者，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这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定下来的，中国收复了二战期间被日本人侵占的南沙群岛，就南海诸岛。
1: 不是中国在改变现状，相关的有些国家在改变现状吗？
0: 那什么叫现状？我认为要谈现状，那就是二战后南海回到中国人手里，谁打破的现状？首先这些国家，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已经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事实上中国不是改变现状，中国是要把南海的现状，就是已经被这些国家改变的现状，要把它再改变过来。
2: Many experts have criticized the Philippines for distorting historical facts.
3: There's an entire file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 legal file from 1974 to 79, denouncing the Filipino clai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certain comical records of an Assistant Secretary Murphy in the 1950s saying that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Filipinos have absolutely no legal claim to any of these islands.But it is in our interest, in any event, to encourage them to make claims in order to keep the comm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 bay.
1: 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古代渔民曾经到过这里，不能够说那里就属于你的领土。
0: 中国也从来没说渔民到哪里领土主张就到哪里。当时在南海活动的渔民，应该说是中国是唯一的。那时候南海周边国家。那都是中国的一些附属国。
2: Evidence of a tangible nature dating back 8 centuries can be found at the China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4: 南海每年从十月份开始的东北季风，在没有马达的风帆时代，能够把我们的大船吹向远方。来年的五六月份，西南季风起来还能回来。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这个优势，让我们有可能开启这么这个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对外交往的需求，有高超的造船能力。
5: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我们在唐宋时期就掌握了水密隔舱技术，这个是西方大航海时代才开始使用，应该找了至少是700多年的历史。
4: 通过对这些文物和船体的研究呢，我们知道至少在800年前的南宋时期，中国跟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是非常繁密的。通过南海与世界的连通一直绵延不断。
5: 华光家一号呢，总共出了10000多件文物，有3000多件的粉盒。我经常形容它，这是800年前的爆款。
6: 比如说这个是折枝牡丹，这上面有团菊纹，七星花卉。颜色不一，湖岸都有区别。
4: 我们在南海发现了138处文物点，那么这138处文物点，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个调查、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部都是中国人留下的，就是在南海的广袤的这片岛礁和相关海域能够看得出来，长期以来主要是中国人在这里，这个作业、通过和使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文物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和对文物的研究来看呢，确实这个地方，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使用和管辖的一个区域。
5: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图呢，我们看是叫郑和航海图，是郑和第6次下西洋回来以后， 组织人画的，指导后边航海的，涉及30多个国家，40条航线，反映了这个郑和下西洋沿途所经历的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区域就是经过了海南，经过了南海，这万里石堂就是南。

0: claiming many disputed islands and reefs which are closer to its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 地理临近的这个主张啊, 从来就不是国际法上取得领土主权的一个依据。 比如说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峡群岛, 它距离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海岸只有20公里左右, 但是它属于英国而不属于法国。